0: 我叫您来着？
1: 唤我是。
0: 刚才您喊冤来着？
1: 真是。
0: 今有包大人在天齐庙内诉谈，您有冤枉上他那儿诉去吧。
1: 敢使那老包？
0: 哎，老太太，我叫他包大人，他还不爱听呢，您怎么叫他老包啊？
1: 我叫他老包，还是奉承他呢。
0: 您哪奉承他呀？您这是奉承我四十板子。
1: 休得胡言，前面带路。
0: 哎，上台阶儿。
1: 包厢哪里？
0: 卖门槛。
1: 包厢哪里？
0: 哎，跪下跪下跪下。
1: 包厢哪里？
2: 胆大虾婆见了老夫，因何不跪？
1: 当跪者则跪，不当跪，我便不跪。
2: 好过当跪则跪，有何冤枉，一一诉来。
1: 你是真包，我便申诉；若是假包，诉也枉然。
2: 你双目不明，怎知老夫真假？
1: 包厢老后有一日真，下位一摸，我便知真假。
3: 大人下位，下婆摸来。
1: 对，胆大狗头，敢来哄我？
0: 我说我们家没这么大和尚。
2: 老夫。

民，将这下坡搀日镇位，他若守得至老夫一拜，便是当今国母；若守不至老夫一拜，在心拿下也还不迟。王朝马汉，将这下坡搀日镇位。

0: 在阿姐忙忙，你来这还干啥呀？我头上颜色子。阿姐姐，这个君子他姓什么，叫什么呀？
1: 嗯，
0: 他么？
1: 嗯，
0: 那
1: 快叫。
0: 这个名字我已经看了心里想，相府上上五个人，五百个人写的，今朝第一个谁敢送来妹妹？那。

的是两句，一杠子四句，我把句句了口门里向，连他兄妹十岁，但现在为分绑定在写的。哎呀，你哪个写的都是干啥事情？脑袋想起来子，记得当初那楼阁前浪向，我也手在打字我真，你夫人说不肯。那么我当时是有一种想法，阿伟在你屋里向日子高些的。后来了，念那些门里的呀，一声不，看上去很是吃力。这样子规矩应该配听的呀。阿伟，那你谁是讲？

0: 那是上级的后上对了吧，没个听上级。上级本来是妹子呀，那还叫做亲妹子叫？
1: 姐姐呀，
0: 什么叫做亲妹子呀？
1: 哎呀，王子妹子马上亲你，刚不就听到？那。

0: 为是了虎头山浪向，天天大王见侬三三，见得后满里人的，今朝带你一来着，不一样弄上，不理解人之志，带着雷浪向去，给子我的一个米雷出来子，我还有哪位人家？嗯，
1: 弟妹，许的许是相称，为是见侬几句嘛？
0: 哎呀，
2: 我见了你几句，你谁是我的三三？见了你三三。你是我的姐姐，
0: 嗯，
2: 这样吧，我谁见你三三姐姐吧？
0: 哎，那还有时间出去不离称呼？